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是伍佰的创作，万芳演唱的《夜照亮了夜》呀。这个歌其实晚上听更加有感觉，但早上听也不错。如果此刻你刚刚苏醒不久，这个歌也可以作为一个 morning call， 作为一个早上的这样一个淡入淡出式的一个唤起的音乐也还不错啊。8:05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物极限，我是主持人 DJ 孙小乾。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啊，进入到广播一面可以看到这个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点击进入跟我们一起边听边聊啊，也可以这个关注我的短视频的账号啊，就叫这个孙小乾，还有我的搭档叫赛小花花啊，我们很多的这个日常啊，包括这个自己的生活当中啊，都会

他们有一些比如看演出啊都会在自己的账号来发布啊，像我就昨天啊这个回家路上刚好就这十分钟的时间还欠就 把热腾腾的这个娜姐的最后的一首这个演唱会的相见不如怀念来发到了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很有意思，娜姐就是这就是我就说就是 Diva 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 chill 的松弛感在里边。她说先说好了各位，先说好了，我没有返场，最后一首歌了，咱们一起唱啊，相见不如怀念就出来了。而且就是她，因为她是前面没有跟大家分享，她是四面台，而且是没有立柱的，所以要照顾到各个一个方位的 观众啊，所以这个还是蛮难的，而且舞美设计的还挺复杂的，很多首歌都会有伴舞，所以你经常会有一种自己置身于大型晚会现场的感觉，娜姐又是那么如此的这个大气的演唱，很有意思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值得啊，其他的城市的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去抢到票看一看，就是你真的不用去看歌单，你坐在那里就发现，哎，这歌我在音综里听娜姐唱过，虽然不是她的歌， 哇，这歌啊，这歌是OST，他们王菲唱过，哇，这歌这歌是小时候听过，什么一直可以追溯到，就是他每一part都会有很强的设计感，有一个串烧环节就长达半个小时，因为金曲实在太多了，真的就是唱不完，根本唱不完啊，非常的精彩。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当这个 音综导师的时候那件衣服也很有纪念意义，就当时这个梁博夺冠的时候，包括他唱90年代或者更早时期的歌，那个装束也是他90年代的那个打扮那样的，有点类似空姐制服的那样的一个味道，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山沟沟啊，山不转水转啊，这个雾里看花都是在那样一个环节里面，所以真的是兼顾到各个年龄层的这个歌迷朋友啊。好了，接着来听歌，接下来刚刚是伍佰的创作，这是接下来是 伍佰本人的这个作品了，这个歌叫《美丽新世界》，这个伍佰红的歌很多，我们不能老听什么痛哭的人啊，什么这个 Let's Dance， 这个歌也还不错，有这本书小说，而且还有电影，而且还有歌，关键他们仨都没什么关系，但是都是还不错的作品，来听这首伍佰的《美丽新世界》。

非常动人的一首歌，仿佛可以看到闪亮的灯球啊。这个谁说小清新不能做舞曲呢？这首歌包括像这个我们之前也分享过的潇洒走一回，其实好多动感的歌，这个拉拉徐佳莹都驾驭还不错。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她当时发那个专辑，刚好赶上演唱会在排练，所以每次都是看到一看她那个装束就是从舞蹈室刚出来。她说你不知道，像我们这种小个子女生，然后开演唱会跳舞的话会比较辛苦。我说为啥？他说你看啊，同样是这个一个舞蹈动作，那 dancer 他那个都是手长脚长了，然后他伸过来再回去，然后他们就是要搞一个整体的一个动作幅度的平衡，要不然的话他这个包括他可能他当时觉得自己可能肢体没有那么协调，但现在经过这么多舞台的磨练已经很好了，而且他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变成一个小品女王，很好玩啊。刚刚那首歌是拉拉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说话间现在刚好是北京时间的1:23:2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8月23号星期日的早晨，问候大家早安。这个时候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晨跑都跑完了，或者有朋友起来了，现在在慢慢的有一个冷启动也好，热启动也好，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把自己唤醒的方式啊。都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跟我们一起边听边聊啊。还当飘飘1212说，我的天哪，老艺术家们真的是要抓紧听，且听且珍惜。那娜姐状态真的是不错啊，就是跟你看电视音综里边跟这个 CD 唱片里边这差不多啊，而且就是现场会更加的有很生动的感觉啊。对，如果此刻你刚刚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因为昨天晚上那英在北京在五棵松开了自己的巡演的第一站啊，所以非常的精彩，众星云集啊。回头我也发到我这个抖音上，他有介绍的环节。你还别说，军哥挺心机的，因为那个戴军穿了一个蓝色的那样的一个就是防晒衣，好像还是鹅黄色还是这个荧光黄的裤子，就特别扎眼。我一回头就看到了他那个包厢，这次是四面台，所以是没有内场的。我看有朋友问是不是那个互动了，让他们说两句话，没有，因为麦克风递不到那个，我是在首层看台，然后包厢是在二层，就没法递过去。如果是在那个内场的话，还互动聊聊天倒是有可能，但是应该也没有设计这个环节，因为这个确实卡斯太强大，明星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去一一来跟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很多熟悉的久违的面孔啊都有。那英还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有一些这个老

老哥们儿、老朋友、老姐们儿啊，他们啊，这个就是红过，然后可能年轻朋友不知道，希望我的歌迷们，如果介绍到谁的时候，帮旁边的人来这个就是托付托付，介绍一下，说这个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就很有意思啊、哦。还有那个谁，宋丹丹老师，宋丹丹老师也是状态很好，还带着这个很多晚辈一起在那个在。像阳台一样的就是二层的包厢，就是喊很多什么老衲我们爱你啊，包括还有全场一起喊这样的一个 slogan、啊、都是非常动人的一个画面啊。还有朋友提醒我这个鸡鸡腹肌肌肉还有肖战，对对，是有肖战，就很有意思。当天我不知道啊，我开始不知道，我看到好多长枪短炮，就是一看这就是很专业的粉丝啊，饭圈女孩。后来慢慢的快到接近八点半的时候，他要出来了，就是有一些骚动在聊天，然后我女朋友在拍视频说怎么他们在说话，我说啊这是粉丝，待会儿嘉宾要出来了。他还说哎这个他们说话声太大，都录到我手机里面，有点不开心。结果这个时候听娜姐说好，欢迎肖战一出来，哇，然后他也说哇肖战好帅好帅。我说你跟粉丝有什么区别，就是确实是确实挺帅啊，然后舞台效果也还不错啊，彬彬有礼，比较的这个是很文质彬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斯文，跟娜姐互动，然后她自己还唱了一首歌啊，真的是，就是虽然你不是粉丝，但你能够感受到，真的是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那种你作为一个旁观者能够感受到他们追星的快乐，因为你看那个口音南腔北调的，好多人就是你看都不是北京的，都是大老远从外地过来，就是。主要是为了看他的偶像啊，顺便看一看这些耳熟能详的歌，他也能跟着唱啊，真的是感觉到他们很开心，就是只为这两首歌的时间啊，所以就是他们确实，还挺快乐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就像看那个翟佳宁的这个脱口秀里面讲到，我说哇，就是说他看王嘉尔，他说看有一个视频，那个女孩王嘉尔演唱会的上台了，一起互动了一下，他说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比这更快乐了哈，他后面怎么过呀？昨天我也有冒出这样的想法，他以后怎么过呀？以后很难有这个阈值更高的快乐了。8:28，继续我们的动听无极限，接下来是苏打绿，这个歌非常的，也是让人听起来有一种，心驰神往的感觉，就是当时他们去旅行，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就叫日光，当时就白天的那个旅行的氛围感特别好，他看到那个美好的大自然给他非常多的刺激，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就把心情哼成歌，用这样的三拍的类似于采茶舞曲的状态把它创作出来，这就是苏打绿的日光。

典型的老萧的唱腔啊，这是他的版本的披星戴月的想你。如果你是告五人的 fans 的话，这个歌你肯定很熟。如果你看喜人的话，这个歌你应该也不陌生。第一季的时候皓史成双的那个他们经典的一个 sketch 里面就是这个披星戴月的想你，当时是是不是演的那个男主角失忆了，然后他们就有点像那个电影《初恋54》无数次的提醒他们俩曾经在一起的这个一个线索啊，还挺感人的，又感人又好笑又好哭的一个段子啊。里面 BGM 就是披星戴月的《想你》，这一版可能跟告五人的版本相比更加的摇滚金属感很强，尤其这个老萧标志性的一些唱腔和处理就很有特色，不用告诉你一听就知道这是萧敬腾的版本啊。8:40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啊。然后刚刚是不是苗苗问我说你这个票是不是为什么那么难买还能买到，那就是要看手机眼快了，我自己买了花2000多呢，这可不是赠票啊，而赠票呢我就得去包厢了，但是还我也不认识大姐，人送我票干嘛，首层看台，但是还是蛮值得的，因为我记得在后面没过多长时间的二级市场这一张票两张票2000多块钱嘛，这到二级市场一张票就已经炒到2000多块钱了，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它会巡演很多站，不要去买黄牛，不要这个加价，这个还是要正规途径购票，因为你有可能，我记得脱口秀演员黑灯就讲过一个他的粉丝为了去买他的票，结果上当受骗，损失100多万，150万还是多少来着？所以一定要买正规的票啊，买不到就再等等，一定有机会的啊。这个大型巡演都会巡很多的地方啊。彪彪队长说你每首歌细节都记在脑子里了，还是说排的时候会做一些小笔记？还是脑子里多一些吧。他是苏打绿的粉丝，他都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日光应该还挺有名的吧，就肯定也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有多年工作经验，有好多的歌手在当时发专辑的时候都做客过节目，都做过专访，这个一对一的这样做过节目的肯定是都记得很清楚了，然后有一些可能也会做一些功课，但是刚好如果是介绍过一两次的话就会脑海中留下一个印象，回头也可以再对一下，会觉得这个记忆是不是出现了偏差，反正各种方式都有吧，这个就是术业有专攻，自己喜欢的了解的东西可能就会记得比较深一点啊。接下来出场的是方大同，这首歌叫歌手与模特，讲的就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但是有共同点，可能都是在诠释其他人在表演的一个状态，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包括可能他自己也有相应的一些朋友啊，来探讨都市人的那些情感梳理的状态和一些身份的焦虑吧，来听歌手与模特。

这首歌要是夜里听会更有浪漫的氛围感。最近 A24 推出了一个新电影啊，还挺有意思的，豆瓣好像是八点几分吧，叫这个 The Invite 啊，这个翻译过来叫激情邀约，讲的是楼上楼下的两对这个夫妻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故事，是舞台剧改编的。这个还挺难的，因为这种剧它整个的一个场景都是这个什么厨房啊客厅啊，就是全靠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表现来呈现，这个非常考验这个能力啊。然后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这个这个加勒比海盗那个女主的佩洛普和这个 Seth Rogen 他们两个有一段这个要亲密的这个桥段，这时候这个 BGM 就呈现了。但当时他是讲的其实是好多的结婚多年的夫妻的处于一个疲惫期的很多心境，所以他不是那种很直给的喜剧，他会让你咂摸一下，觉得就挺好玩的，很有意思，推荐给大家看。这个 The Invite 叫激情邀约，接下来也是一个电影的 OST， 当年的风靡一时的五十度灰，来听这个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这里是动听无极限。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生活 One Day Na Na Na， 这个歌是上届世界杯的这样的相关的歌曲啊，有一种听起来，这个真的是世界大同，然后大家都通过这个音乐的语言来表达爱的感觉，所以你会听到歌里面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元素。山火也是一个非常棒的 rapper， 他的 melody rap 很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歌词写的也非常好，而且他跟艾什夫艾热这俩人真的。艾热不是王以太和艾热，应该这么说，闪火和艾热真的好恩爱，他们两个有好多一起这个合作的歌曲，非常多，光我们这个歌库里面都有非常多可以给大家分享的。两个好朋友好兄弟又一起携手进入了这个哥哥的综艺，希望他们能够齐头并进，有好的这样的舞台呈现啊，真的是非常期待。当初他们出道的时候那个舞台离现在也快10年的时间了，那也是从那个节目开始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 hiphop 的文化，了解到说唱啊。9: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啊。我是 DJ 孙小钱，一到了9点之后呢，音乐曲风就会更加的年轻化，它是一个有一个按照这个时间一点一点在慢慢的更加的有律动感啊，更加的动感的感觉啊。动听无极限也是动感无极限嘛。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边听边聊。云听用户为字母 Z 说，刚刚的你说这个电影 The Invite 这个 BGM 是叫什么，叫 By Your Side， 你可以找 By Your Side，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歌啊，英文歌。接下来出场是 S Paper， 他也做了好多的歌，但是有一首代表作是很多人都熟的，如果你只听过的一首歌，大概率是这首，当年也是 BGM 这个热门曲目，在短视频平台上来听这首 S Paper 的《心如止水》。

四时更迭，万物之秋，凉意随风漫入街巷，古人观园后风把暑退秋林的细腻景致揉进句句诗文。宋人苏炯在处暑日感叹，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道出了暑热退散后那一缕凉意的珍贵。白居易写下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寥寥十字便将暑云渐消，秋风初至的画面铺展眼前。元稹则在咏二十四气诗处暑七月中勾勒出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的丰收图景。陆游更是直言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将处暑推为四季中最宜人的时节。处暑并非生机消散，而是燥热归于平和，暑气退得慢，凉意来得轻，恰如人生中那些从容的转折，不必急于告别，也不必忙着开始，不妨在晚风之中稍作休息，待月色升起，内心自会安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

非常豪情的一首歌，有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因为这是0713男团嘛，当年2007年共同参加选秀出道，然后经历了自己事业的浮浮沉沉，主要是以沉为主，然后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慢慢的有新的这个艺人出来，尤其是就是慢慢的有这个，你看这十年经历过这个民谣当道的时候，然后这个 hip hop 嘻哈，然后慢慢的又这个很多的这个 idol 啊男团，所以他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整个一个乐坛的变迁，然后又再度合体翻红啊，这些老友们一起登上春晚，所以真的就是扬眉吐气啊，感觉真的是内心那种对于音乐的那个热爱，还有这么多年终于又再次登上了最高的舞台，证实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决心，让人觉得非常的动容啊，很痛快的一首歌。刚刚是春晚版2024年的总台春晚上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王铮亮、陈楚生、苏醒、张远、陆虎、王栎鑫。9:26，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继续，接下来是王铮亮亮哥的一首歌，这个歌也很适合。

这首今年来听，因为马上就是要进入到九月份了，这一年过得很快，一季又一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这个第三季也要进入尾声，马上要开始第四季，秋天逐渐的慢慢有这个浓浓的秋意要呈现了啊。这个歌叫做里面应该也有这个亮哥的自己喜欢的一些这个谐音梗在里边，也把名字也放在了里边。这首歌叫《点亮亮点2006》，来自啊《点亮亮点2026》，来自王铮亮。

这是 Force the People， 这首歌叫 Pumping Up Kicks 啊。这个歌真是啊，虽然听着是这样的一个很有律动感的乐队的歌曲，但是其实蛮有这个深刻的寓意的，结合很多的它的一个产生的背景，还有他们当时的这个一个现状啊。9:35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这一 part 都是英文歌的时间，这一版是DJ Kevin Harris 和 Dua Lipa 合作的 One Kiss， 所以你能够听到更加的有这样的一个电音的层次感，感受到 Paji 这样的一位超模在 T 台上缓缓向你走来，越走越从容，越走越潇洒，来听这版 One Kiss。

Miley Cyrus 的声音一出来就非常有辨识度，而且这首歌编的很有那种空间感啊，有一种意境开阔的感觉。因为后面有这个 The Globe Top 5 All Tracks 的录播，所以啊，直播的这个歌到此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那周日的动听无极限差不多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一周的聆听和陪伴，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面应该是8月31号，还是在8月相见啊？然后一起从8月跨入9月。好啦，周末愉快啦！接下来10点钟会有徐曼的节目陪伴您，我是 DJ 孙小贤，拜拜。

0: 2004年的那个春天，各大电台都在放他的歌，不听也得听，能大概知道了吧？说的就是他 ，Usher。这期我们终于聊到他了，一个唱 R&B 的奇才，一把为 R&B 而生的嗓音。希望今天的五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上世纪崛起的 R&B 灵魂歌手的魅力。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This is Usher's top 5 track.
1: Number 5.
0: 第五位的这首歌叫做 Love in This Club， 这是2008年的作品，来自 Usher 和 Young Jeezy 的 featuring。 这首歌的副歌非常洗脑，但它有个离谱的故事。它的 beat 是用 GarageBand 的预制音色做的。什么是预制音色呢？就是那个苹果电脑自带的入门音乐软件里的一个音色，免费的，白给的，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拉完的音色。就这么一个10岁小孩都能找到的 loop， 被制作人 Paula De Don 拽出来，铺上 Usher 的人生，直接从 Billboard 第51位飞到冠军，这也是当时史上第三大飞跃。Entertainment Weekly 把它评为2008年最佳单曲第一名，听完确实会让人欲火焚身。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够戏剧化，身为制作人的 Paula De Don 等不及厂牌审批，先斩后奏，自己把歌泄露到了网上，因为他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火。结果他赌对了， RIAA 五铂金认证，全球数字下载560万份。 The club anthem that proved the garage band loop could conquer the world. From Usher featuring Young Jeezy.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是这首 You Got It Bad， 它是2001年的作品，出自专辑8701。这首歌的来历本身就是个段子。当时的制作人 Jermaine Dupri 在录音室里发现 Usher 带了个女孩来，两个人说话大声且情绪激动，让他完全无法工作。后来女孩走了，他俩居然还在打电话吵。Dupri 直接说 You Got It Bad， 今天别录了。而是走后 ，Dupri 用30分钟写完歌词，就这样30分钟完成的填词的歌，拿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6周的冠军。看来负面情绪有时不是坏事，在另一个领域输出，也许就会成为另外的好作品。当然 ，Usher 的声音是太匹配这首歌了。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illi，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两人分手的故事直接喂给了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s， 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0: Number three，
1: 再来一首，第三位。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Usher 已经不只是 R&B 歌手了，他开始往电子流行跨界。而这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Shake It Off》和《Blank Space》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

新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 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他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四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 OK,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0: Thank you, DJ.
1: Number two.
2: 好了，而是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第二位，这首是 Confessions 专辑里面的灵魂 Burn。2004年，那年诞生了让后来很多 R&B 歌手都崇拜的专辑 Confessions。Yeah 是门面 ，Burn 才是心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首歌写的是 Usher 和 Chilli 分手时的感受。歌名其实起得非常直接，制作人 Dupree 和 Cox 聊天时 ，Cox 说了一句 ：“Yo,
3: you gotta let that burn。”
2: 这段感情得让它烧完，别硬撑着。就这样，歌名就来了，源于一段有比喻句的对话，烧得非常丝滑。Usher 原本想让 Burn 当首支单曲，但 Yeah 传播太快了 ，Burn 接 Yeah 的班 ，Billboard 冠军8周 ，UK 也拿下了2周冠军，两首歌背靠背冠军。Usher 连续19周占据 Billboard No.1， 史上最长不间断记录。Usher 的假声把决绝和遗憾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注入了足够的情感和技巧，演绎完美无瑕。Confessions 全球卖了2000万张 ，Burn 就是那根烧穿一切的火柴。
4: When the party ends and the truth begins, this is where Usher stops performing and starts confessing. From Usher, Burn.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了。刚刚我们有听过夜店圣歌，有心碎慢板，有跨界的电子流行，有十九周连贯的灵魂情歌，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2004年春天炸穿全球的歌。它从 Billboard 第53位起步，连续12周冠军 ，RIAA 钻石级认证，1300万份销量。2004年全美播放量最大的歌 ，Spotify 20亿播放，就是这首 Yeah。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个事故。Lil Jon 原本给一个歌手做的 beat 被 Jive 唱片偷偷拿去了，给 PD Pablo 做了 Freak Leak。Lil Jon 发现之后呢，有点慌了，紧急换了一个新的 beat 让 Usher 重录，慌忙中就成就了这首歌的节奏。而当整张专辑已经完工时 ，L.A. Reid 说：“咱们呢还缺一首开门 intro 单曲。” Lil Jon 又被叫来救场，才有了他那个标志性的大烟嗓的喊声。词曲作者 Sean Garrett 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 Michael Jackson 式的演唱加 Crunk 的节奏，这个组合当时没有人试过。当时有人说这首歌是如果 Michael Jackson 在2004年还有 Thriller 的魔力才会做出来的作品，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是用 Usher 的跳跃式唱腔和 Lil Jon 粗粝的 beat 制造的感官惊喜。Lil Jon 管这种风格叫做 Crunk and B， 大概理解为 R&B 让你 Crunk 让你疯狂。2021年美国作曲家们把它排在了 Usher 所有歌曲的第一名。你就想象一下2004年那一整年，车子里、 club 里面、宿舍里放的都是这首歌，至今仍然百听不厌。 The song that made 2004 belong to one man from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and Ludacris， Yeah。

而是的音乐作品数量超高，今天我们选的这五首还展示不出他真正的天赋。真心建议各位去音乐平台上再补听他的歌，那些没有展示的神作会让你爱上这个曾经爆火的音乐类型 R&B。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每周努力为你精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是咖啡。曾经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问问现代人对于咖啡的依赖哈，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退休了，你是否要喝咖啡？很多人说形成习惯，我可能要喝。也有一部分人的回答说，等我有一天退休了，不需要有充足的精力或者非常亢奋的精神状态的话，我一定一滴咖啡都不沾。你属于哪一种呢？时间是10:09，听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她

0: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魏晨，这首歌是破晓11:04，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棉花糖，你的肩膀，我的远方。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是一首甜味很足的歌，送给听友们的周末享用。接着要听到的作品来自马迪，南山南。

四时更迭，万物之秋，凉意随风漫入街巷，古人观园后风把暑退秋林的细腻景致揉进句句诗文。宋人苏炯在处暑日感叹，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道出了暑热退散后那一缕凉意的珍贵。白居易写下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寥寥十字便将暑云渐消，秋风初至的画面铺展眼前。元稹则在咏二十四气诗处暑七月中勾勒出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的丰收图景。陆游更是直言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将处暑推为四季中最宜人的时节。处暑并非生机消散，而是燥热归于平和，暑气退得慢，凉意来得轻，恰如人生中那些从容的转折，不必急于告别，也不必忙着开始，不妨在晚风之中稍作休息，待月色升起，内心自会安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讲十年前的一首作品，2016年梁静茹的《不翼而飞》。12:56正在直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这个小时最后一支作品来自林俊杰，把时间交给他，这首歌是我继续。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Where only we know 13:0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到了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继续听歌。Evolving Chad Kroger, Let Me Go。

is H E R her carried away 13:44，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过去有7天的时间，我们一起听歌。在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音乐之声会和你一起听歌。

his life.

我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无印良品的歌曲叫做《身边》。北京时间14:10，这里依然是热情收飞扬。下午好，8月23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

邱怀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来自邱怀正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里面的同名作品了，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北京时间14:24，热曲声飞扬。下午好，2月23号星期天，周末愉快。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刘若英的经典作品为爱痴狂。北京时间14:33，热曲声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云天上凯棠飘飘12123721的冲哥辛苦，楚楚奖励自己一个烤红薯，我请啊，谢谢你海棠飘飘。提醒大家今天是楚楚啊节气24节气之一，洋洋自得洋，下雨天窝在沙发里听听冲哥的经典歌单，舒服一秒是一秒。这首歌同样经典了。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神说话的梦醒时分，北京时间15:08，这里依然是热趣收费啊，下午好。8月23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这小节呢同样是播放的大家脍炙人口的这个能够在 KTV 经常会点播唱起的作品，相信接下来这首歌呢你也一定会唱的，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四时更迭，万物之秋，凉意随风漫入街巷，古人观园后风把暑退秋林的细腻景致揉进句句诗文。宋人苏炯在处暑日感叹，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道出了暑热退散后那一缕凉意的珍贵。白居易写下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寥寥十字便将暑云渐消，秋风初至的画面铺展眼前。元稹则在咏二十四气诗处暑七月中勾勒出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的丰收图景。陆游更是直言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将处暑推为四季中最宜人的时节。处暑并非生机消散，而是燥热归于平和，暑气退得慢，凉意来得轻，恰如人生中那些从容的转折，不必急于告别，也不必忙着开始，不妨在晚风之中稍作休息，待月色升起，内心自会安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

蔡琴的经典作品把悲伤留给自己。北京时间15:20，热血声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看一下云键上留言的各位朋友，艾玛老粉说，处处节气北京依旧炎热，不过北京已经发布了雷电预警了。处处节气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到了这一天其实也有很多的习俗，比如吃鸭子啊、赏灯会啊等等。感谢艾玛老粉的分享啊，当然你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处处节气你那里的风俗啊、人文。果爱果妈妈，冲哥下午好，下午好，赤米白盐周日陪主持人一起上班，哈哈，这应该是音乐之声放出的好音乐，陪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日的午后了。这首歌同样是经典了，蔡幸娟问情。

多么羡慕你，来自江美琪的作品。这首歌也是江美琪在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第二眼美女》里面收录的主打作品。北京时间15:34，这里依然是热情声飞扬。下午好，8月23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继续要听到的作品，同样是来自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歌曲《动力火车》，还隐隐作痛。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王心凌的歌曲《我会好好的》。北京时间16:19，热血声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看一下语音介绍，午夜不登楼。春哥，周日下午好。上海今天的天气，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阴晴不定呢啊，会有泡泡的雨。今天的歌单听得好爽。东方小夜，下午好，春哥。拍冷王真的太会放音乐了，97年的曲子《动力火车》，听来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我才感同身受。
1: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0: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北京时间16:40，热曲收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继续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留下下午的歌真的很提神，首首都是跟着唱的。史蒂夫陈，冲哥周日处暑节气好啊，要祝史蒂夫陈和所有的朋友处暑节气快乐啊！在云听跟随热曲飞扬，从立春开始已经是第14个节气了。喜欢主播的曲目和风格，谢谢你。抱头有人 S， 冲哥今天什么专题这么好听？今天是周末快乐的专题。贝哥说好了，这一小节的歌都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歌啊，相信很多朋友会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爱吃的烤了，飞升老师下午好，你好。饼头的头饼，处暑节气，中午吃了半只烤鸭，在健身房里撸撸铁出出汗。爱运动的朋友啊 ，XCUKN， 老弟你这是咋了？过个七夕放这些悲伤的歌，谢谢这个朋友的这个提醒啊。但是不知道您过的是哪个时区啊？我们现在今天是处暑啊，希望你可以通过这些音乐找到独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好吗？晚安，让我逃离。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下午五点，我是一家。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用音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侯湘婷的作品《秋天别来》。北京时间是17:06，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下午好，当然今天星期天到了这个时间呢，又进入到我们的奔赴山海了。今天刚好赶上我们24节气的处暑啊，夏末秋初，暑气渐消，凉风渐起，是一年中这个体感最舒适的出游的窗口之一了啊。希望大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在处暑这一天适合去什么地方去感受户外的美景呢。当然我们本小时的歌曲也是让你沉浸式的去感受处暑这一天的舒适了。小娟，山谷里的居民。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4，热曲声飞扬。当然这个小时是我们的奔赴山海了啊！看一下云 tap 上，猫老粉说音乐之声的 ID 今天发的帖子就提到了夏秋更迭最适合褪去浮躁，放缓步履，在微凉的秋风里修身养心度日。愿我们呢都能顺应初秋天时，调作息，润身心，安生活。说的真好啊，这也是我们的音乐之声的这个 ID 今天发的帖子里面提到的，也谢谢骂老粉的分享。瑶说有谁知道这是谁的歌呢？我不知道瑶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哪一首歌啊，当然下次如果大家有还想寻找歌的时候，可以说一些具体的信息细节，比如说什么样的时间点，那男生女生唱的大概是有什么样的内容，也好让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呢帮你来寻找了啊。那刚才上一小节我们听到的有老二梁心怡的《当秋天遇上秋天》，小娟《山谷里的居民》里面唱的《春夏秋冬》了，以及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希望这三首歌里面有你寻找的作品。

摇滚音乐，北京时间17:25，热曲声飞扬，周末愉快。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张杰，是张杰在新兴文化发行的作品，叫做《秋天的童话》。

作曲时的歌曲《山海入梦来》。北京时间17:51，热曲声飞扬。今天的奔赴山海，我们的主题是处暑好去处。这小时呢，我们听到了北方早秋的雄壮，也听到了南方山水的唯美，滨海开渔的欢乐，和田园般的古村慢生活，也让我们明白处暑的好在于哪里都不晚，哪里都刚刚好。刘文正的歌《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范玮琪那些花儿。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23号星期天，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云听 APP 上秋明说，夏去秋来，暖意绵绵，秋天不只有落叶，更有金色的收获，更有那春日的温暖。听一听凤飞飞的温暖的秋天就会明白啊。这是为我们分享好音乐的推荐歌曲的朋友，谢谢你秋明。继续要听到这首张信哲过火。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刘若英的经典作品《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收录在她1998年的冬天11月份发行的同名的录音室专辑《很爱很爱你》里面。北京时间18:34，这里依然是热气球飞扬。星期天，周末愉快，杨宗纬。

北京时间18:44，热血声飞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苏打绿202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秋故事》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小星星》。

0: 苏打绿，
1: 小星星。北京时间18:50，热血声飞扬，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啊！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的合作《香水》，后面的时间要交给景伟，周末愉快。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来自时代少年团，这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收官歌曲，歌里把永远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不是时间在无限的拉长，而是每个瞬间都有彼此能想念，只要有思念的人，每一个夏天都炙热。夏天就是要大声的歌唱啊！稍后音乐之声也将为大家转播 CMG 夏日歌会，那这次节目是以生动夏花开、月满小清欢、畅想我青春、情势陕北浓四个篇章组成，也会以一场青春聚会全民共唱的这种嘉年华的形式来呈现出来哈。那希望大家待会儿能够在这个热烈的歌唱当中享受星期天晚上的好音乐。19:06听到的是吴许巍带来的多多关照。不是

亲情来自林家谦，这首歌原唱是罗文、黄沾和顾家辉，作词作曲，1980年的作品。林家谦非常喜欢这首歌，但是其实他最早是原本要翻唱罗文的那首《狮子山下》的啊。后来有一次是因为，顾家辉的家人吧，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有那种浓浓的亲情，就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他就临时决定把翻唱的作品变成了《亲情》啊。然后当年他还做了一期顾家辉逝世20周年的一个纪念特辑，顾家辉的家人也非常的喜欢，所以这种像是家人一般的情感，让他把很多的这种歌曲之外的情绪吧唱了进去。而且他说他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不太会表露感情，能做的就是把心里的感觉全部都放在歌里啊。对，今天是处暑啊，刚才很多朋友就说听到林家谦的声音就觉得很清凉，因为处暑也意味着这个炎热的夏天就要过去了。当然很多城市还是会面临秋老虎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理想的猫西西说，新的一个节气刚好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大家的心情都要清清爽爽啊。茉莉妈妈说，来了来了，最喜欢林家谦了啊。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好像是动物森友会的烟花大会，很兴奋啊，如同听今天的节目一样开心啊。对，值得期待的还有我们今天的 CMG 夏日歌会啊，稍后在19:30的时候我们的转播会正式的开启。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严明熙，也是一个非常清凉。

0: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缤纷夏日，
5: 青春
4: 彩霞。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陕西榆林，欢迎大家来到 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我是主持人龚韵希，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标志着炎热的酷暑已经结束了。不过好在夏天的故事，夏天的歌仍在继续。今天就让我们抓住夏末的小尾巴，以音乐的名义再来一场青春聚会。
6: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放下琐事，丢掉烦恼，尽情欢乐，
4: 就让我们一起燃歌唱起来，生动
5: 夏花开。
6: 有请亚瑟

0: 哎，大家有没有在现场捕捉到一个特别可爱的身影啊？看到了吗？星火小奶罐也跟着我们的音乐在一起律动哦，好听吗？
1: 好听。
0: 伊利星火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有19种营养，让您安心孝敬长辈。快买些送给父母，送幸福，送健康吧。
2: 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营养丰富，而我们今天的歌单呢也同样是精彩纷呈，我们有嗨翻全场的燃歌，有传唱不息的热歌，当然啦也有心潮澎湃的情歌，我相信每一首都会让您沉醉的挥手，忘我的合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5: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6: 一场夏日歌会，让我们在紧张的节奏当中找到松弛，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惬意。
7: 一场酣畅放歌，有没有让你卸下一天的疲惫，抖擞精神，向明天问好。
6: 让我们记住身边的彼此，留下2026年夏天最美的记忆。
7: 好梦正当时，畅享我青春。有请牛奶咖啡鲜鱼带来歌曲《明天你好》。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在榆林见到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飞奔的时间》，希望大家一起开心快乐。

0: 谢谢谢张琪，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区。
1: 好多人都说你现在是戏曲文化的推广大使。
2: 我天，我真的就是愧煞我也。
1: 还有人说您是不会唱青衣的老生，不是好摇滚歌手。
2: 我这么说啊，
3: 概括的，
2: 所以就都得会呗。
0: 对，
3: 我觉得咱们都来了陕北了，特别适合唱戏腔了，
2: 咱得
1: 亮亮嗓子好不好？想不想听现场的朋友们？咱就先来个您熟悉的老生怎么样？
2: 老生好，这个叫《空城计》里面的选段，好吧？好，

0: 来个青衣怎么样？
1: 青衣啊，
0: 上难度了。
2: 我不挂帅，帅挂帅。
1: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先生他的晚年的大作，是从豫剧移植过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
0: 花脸行吗？
1: 花脸，
0: 静绝就是气场更强。
2: 功劳不无忧，国泰民尊。哇！
0: 哎，有没有发现张琪说到戏曲，整个眼睛里都在放光？
3: 对，这就是我们中国戏曲的魅力。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张琪，谢谢。有请张希云带来歌曲《字正腔圆》。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咋那都一点
11: 吧？收钱吧，应该的。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榆林是一座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和新时代特色熠熠生辉的城市。这里有历史馈赠的瑰宝，有风景绝美的地貌，有革命精神的传承，当然还有咱们最热情、最好看的榆林人，对不对？
17: 这里还是陕北民歌的故乡，热火朝天的土地滋养着热火朝天的生活，全都写进了家喻户晓的民歌当中。每一段旋律都描绘了这片土地的辽阔，每一首歌曲都唱出了生活的炽热。有请蔡成玉、刘洋洋带来歌曲《情是陕北浓》。

0: 有请乌兰图雅，
1: 我的草原信号不太好，献给你们。哇，还有满天的星光，太好了，照亮我们璀璨的夜空。
2: 喂，
3: 你在哪儿呢？
2: 喂，什么？
3: 喂。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许飞夏天的味道，打开了2026年八月倒数第二个星期天晚上的清宵夜未眠。晚上好，我是景伟。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暑一到，夏天就要结束了。这个夏天为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味道呢？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爱上你我很快乐，来自水木年华。海纳百川说，听到这首歌瞬间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是回忆给你的快乐多，还是此刻这个夏天给你留下的味道让你印象深刻？夏天会是什么味道的？今年夏天我觉得西瓜的味道和桃子的味道不分伯仲啊。对于我来讲，这两种水果是我今年夏天吃的最多的，所以是一种水果的芬芳的气味。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今年夏天还闻到了夏天有一股果茶的香味，因为我这一个夏天基本上只要来上班就是会配一杯低卡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无糖的那种果茶，不管是柠檬茶呀，什么西瓜味道的呀，就是那种果茶，比往年喝的多一些。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啊？王一平说，台风的味道啊，这江浙一带啊，最近这个台风又来了是吧？走了吗？还有中你就是生活说，夏天你不要走，夏天夏天就要过去，留下小秘密，桃子留下来啊，也是桃子的味道。茉莉妈妈问，刚才转播我在干什么？我在发呆，我在放空，对，我这找选题。下周又有下周的工作，所以这两天又得找下一次的下一周的选题，哎，不应该说，应该说是下下周的选题啊。大鹅说，今年好像北京没有去年那么热，也不知道是我耐热还是说真的没有那么热，太忙了吧，可能没太注意。夏时候，夏天的时候，小时候的夏天，蝉鸣啊，蟋蟀呀，都是我珍宝。今年夏天好像没怎么顾上听啊。哎，你这个确实，就是我今年好像很少闻到泥土的味道，就是下过雨之后那种泥土的味道。然后关于这种小昆虫在叫的那种叫声，包括知了，我好像也很少听到了啊。今年夏天什么味道呢？就是空落落的味道。努力做自己说，终于等来了小酒馆开门，刚刚准备去江滩散步，去地铁的路上经过旁边的商场，室外有一个街唱啊，娃就坐那儿听，我们听一会儿饿了，后来就去买了冰淇淋。本来是说散步消耗卡路里，结果吃了冰淇淋增加了卡路里。我们唱着那首歌，来自满江，

萧贺硕我爱你，我爱你萧贺硕，2007年的作品，当年好像这首歌是为大长今写的啊。后来好像是换了一部剧，但它仍然是一首 OST 哈，所以整个作品听上去就是那种偶像剧般的即视感啊。当然这个情歌嘛，总会有一些画面，尤其是夏天啊，总是会热播很多的偶像剧，然后里面的很多桥段也会成为很多在夏天谈恋爱的年轻人模仿的这个桥段啊，什么雨中奔跑，然后把那个衣服撑起来，然后跟你一起躲雨的屋檐等等等等啊。然后刚一看茉莉妈妈就说，今年夏天好像雨水挺多的，雨水的味道很浓，很多的雨在不同的城市都遇到过啊。确实我觉得今年就是闷热和下雨吧，就那种闷是我分不清是南方还是北方，就感觉跟南方的潮湿特别像。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就因为我是沙发，我的头发是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这个空气湿度的，就跟我青春时候的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潮湿度啊。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就是没有这么的感觉头发炸炸的，因为沙发它遇到那个湿湿的空气就会炸起来，特别不舒服，然后特别的不顺啊。对，就反正我是能感觉到今年的这个湿度挺大的。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说确实台风的味道很多，一个接一个啊，很烦。然后杨子的杨说，是的，我也很怀念小时候各种混着昆虫味道的夏天，现在好像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前几天纱窗上来了一只天牛，好多年没有见过这种小虫子，昨天还碰到了一只螳螂，看了半天还随手拿起来啊，现在只敢放在手上看啊，真的是很胆小的，我一直不太敢抓虫子。欢乐的生活晚上好，还有小罗阿啾，你说夏天结束就是散场的味道吧，蝴蝶啊，青草啊，动物园啊，木偶剧，他们都要开学了，散场了。对，还有一个礼拜啊，写完暑假作业了吗？啊，这个文字的味道，书的味道，闻到了吗？Nicholas 说，湖南老家紫薇树开花开得很晚，记得六月份啊，以前六月份就开了，今年8月初才开，所以现在是能闻到这个花香了。

熄灯，来自 Elva 萧亚轩1087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开灯熄灯来比喻爱情的开始和结束，我觉得这个重拍就有一种疏离和心碎的感觉啊。然后刚刚看到王一平说这个夏天爱情的味道，玫瑰花的味道很多啊。对，刚刚听两首歌都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花儿要谢了的感觉啊。晚上了，可能大家这个心情也不太一样吧。刚才忧伤稻草熊说听到陶喆的今天没回家，就觉得星期天不想回家，回家又得安排第二天的工作，还得照顾孩子等等等等。此刻跟朋友刚刚吃完饭啊，夏天的味道你说对于你来讲就是伴着各种感冒药，还有这个做雾化的那个味道啊，不太好啊。今年夏天就是感冒了啊，生病是吧，又上稻草熊。初见说刚陶喆的歌的开头真的是太独特了啊，今天没回家。海纳百川说上个月回家到叔叔家的这个地里掰玉米，正好是刚下过小雨，泥土的味道加上玉米叶的那个香气，我家娃还掰了很多玉米杆当那个甘蔗吃，清甜的味道，所以这是今年夏天印象比较深的味道啊。我也好想回到九月份，是不是可以收玉米了。小鹿阿秋说你们这些大人总是关心作业有没有写完，我妈妈说了快乐更重要，写不写完不重要。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会困扰到你，所以我才调侃你逗你开心啊。写作业啊。对，我觉得就是能在节目当中说到写作业这个事情，就说明你没有把这事儿看得特别重，因为真正好好写作业的朋友不会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的啊。拿铁嘉宾月嘉欣哦，说昨天晚上刷到华仔在古天乐演唱会当嘉宾，因为刚听到华仔17岁啊，现场很嗨，我也看的是心花怒放啊，很想去，期待明年能看到刘德华或者是谁的演唱会啊。明年是不是有刘德华演唱会啊？21:44，今宵夜未眠。说说这个夏天留给你什么样的味道？一颗心的距离，来自范围。

0: 我要我的音乐，
1: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2: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only on Music Radio.
4: Hi there, 我是 Lobo,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如果你喜欢听节奏布鲁斯，那么从现在这一秒开始就请打起精神，因为没什么人能比他更会唱节奏布鲁斯了。试着猜猜看，他是21世纪前10年 R&B 的统治者。 Confessions 一张专辑全球卖了2000万张， Billboard Hot 100上连续19周占据冠军，这个记录至今没有被任何独唱艺人打破。2004年的那个春天，各大电台都在放他的歌，不听也得听，能大概知道了吧，说的就是他 Usher。 这期我们终于聊到他了，一个唱 R&B 的奇才，一把为 R&B 而生的嗓音。希望今天的五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上世纪崛起的 R&B 灵魂歌手的魅力。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This is Usher's Top 5 Old Tracks.
5: Number 5.
4: 第五位的这首歌叫做 Love in This Club, 这是2008年的作品，来自 Usher 和 Young Jeezy 的 featuring。这首歌的副歌非常洗脑，但它有个离谱的故事。它的 beat 是用 GarageBand 预制音色做的。什么是预制音色呢？就是那个苹果电脑自带的入门音乐软件里的一个音色，免费的，白给的，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拉完的音色。就这么一个10岁小孩都能找到的 loop, 被制作人 Paula the Don 拽出来，铺上 Usher 的人生，直接从 Billboard 第51位飞到冠军，这也是当时史上第三大飞跃。Entertainment Weekly 把它评为2008年最佳单曲第一名，听完确实会让人欲火焚身。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够戏剧化。身为制作人的 Paula the Don 等不及厂牌审批，先斩后奏，自己把歌泄露到了网上，因为他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火。结果他赌对了 ，RIAA 五铂金认证，全球数字下载560万份。The club anthem that proved the garage band loop could conquer the world from Usher, featuring Young Jeezy.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是这首 You Got It Bad， 它是2001年的作品，出自专辑8701。这首歌的来历本身就是个段子。当时的制作人 Jermaine Dupri 在录音室里发现 Usher 带了个女孩来，两个人说话大声且情绪激动，让他完全无法工作。后来女孩走了，他俩居然还在打电话吵。Dupri 直接说 You Got It Bad， 今天别录了。而是走后 ，Dupri 用30分钟写完歌词，就这样30分钟完成的填词的歌，拿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6周的冠军。看来负面情绪有时不是坏事，在另一个领域输出，也许就会成为另外的好作品。当然 ，Usher 的声音是太匹配这首歌了。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illi，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两人分手的故事直接喂给了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s， 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0: Number three，
1: 再来一首，第三位。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Usher 已经不只是 R&B 歌手了，他开始往电子流行跨界。而这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 Shake It Off 和 Blank Space 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金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它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四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Okay,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0: Thank you, DJ.
1: Number two.
2: 好了，而是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第二位，这首是 Confessions 专辑里面的灵魂 Burn。2004年，那年诞生了让后来很多 R&B 歌手都崇拜的专辑 Confessions。Yeah 是门面 ，Burn 才是心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首歌写的是 Usher 和 Chilli 分手时的感受。歌名其实起得非常直接，制作人 Dupree 和 Cox 聊天时 ，Cox 说了一句 ：“Yo, you gotta let that burn。”这段感情得让它烧完，别硬撑着。就这样，歌名就来了，源于一段有比喻句的对话，烧得非常丝滑。Usher 原本想让 Burn 当首支单曲，但 Yeah 传播太快了 ，Burn 接 Yeah 的班 ，Billboard 冠军八周 ，UK 也拿下了两周冠军，两首歌背靠背冠军。Usher 连续19周占据 Billboard Number One， 史上最长不间断记录。Usher 的假声把决绝和遗憾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注入了足够的情感和技巧，演绎完美无瑕。Confessions 全球卖了2000万张 ，Burn 就是那根烧穿一切的火柴。When the party ends and the truth begins, this is where Usher stops performing and starts confessing. From Usher, Burn.

Number one，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了。刚刚我们有听过夜店圣歌，有心碎慢板，有跨界的电子流行，有19周连贯的灵魂情歌，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2004年春天炸穿全球的歌，它从 Billboard

这首歌是如果 Michael Jackson 在2004年还有 Thriller 的魔力才会做出来的作品，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是用 Usher 的跳跃式唱腔和 Lil Jon 粗粝的 beat 制造的感官惊喜。 Lil Jon 管这种风格叫做 Crunk and B， 大概理解为 R&B 让你 crunk 让你疯狂。2021年美国作曲家们把它排在了 Usher 所有歌曲的第一名，你就想象一下2004年那一整年，车子里、 club 里面、宿舍里放的都是这首歌，至今仍然百听不厌。 The song that made 2004 belong to one man from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and Ludacris. Yeah.

阿什的音乐作品数量超高，今天我们选的这五首还展示不出他真正的天赋。真心建议各位去音乐平台上再补听他的歌，那些没有展示的神作会让你爱上这个曾经爆火的音乐类型 R&B。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每周努力为你精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异乡人来自李健。
1: 给我温暖陪伴我走，
0: 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陪伴你左右，不管你在家乡还是在异乡，有音乐就不觉得离家很远。熊孩子妈说，小酒馆我来了，夏天好像没有结束吧，因为天气还是很热。八月要结束，就下次再听到警卫是8月31号，我就看了啊，下次还有一次八月的节目呢。我本来想说是八月最后一次直播，我发现不是啊，8月31号我还得上一个班儿。你说今年夏天没吃冰激凌，吃了很多桃子和葡萄，原来不喜欢的夏天也要过去了。哦对，熊孩子妈说过她不太喜欢夏天啊，因为总是很热，然后又不能吃冰。自火年华一只猫旅行说，这个夏天在我看来有小奶猫的味道，因为隔壁邻居家的大猫生了五只小猫，小猫们马上3个月大了，一个个都活蹦乱跳的，太可爱了啊，呀想想都好。里边说夏天就过去了吗？感觉天津这两天闷闷热热的，好像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啊，就是黏糊糊的。风风雨雨来时路，还有爱音乐的 MC 都提到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啊。你说足球的味道，体育的味道啊，今年的世界杯仍然是一个很难忘的一届世界杯。然后风雨来时路说，因为看球的时候吃了很多甜瓜，还有很多好喝的绿豆汤，所以就是感觉清爽解暑，但同时又很热血沸腾，是不是？小小婉心说，我在贵州自驾游10几天，遵义好好吃，遵义也好好看啊。你说今天开车回家路上也是8个小时，还有2个小时到家，虽然累但是真的不想上班。一打开音乐之声听到警委，瞬间觉得旅途当中好像又轻松了一些。还有呢，就是要表白一下我的老公，一路上辛苦了，一路上有你，我一点也愿意。哎，茉莉米兰爸说，晚上送茉莉去参加了一个考试，孩子很辛苦但是也很懂事，不管结果如何，努力过就好。等待他的过程中奔跑了5.25公里，很舒服。努力做自己说，今年夏天是妈妈的味道，暑假妈妈过来帮忙，每天都可以吃到她做的饭，还帮我打扫卫生，主要就是因为暑期经常要加班，所以妈妈辛苦了啊。

四时更迭，万物之秋，凉意随风漫入街巷，古人观云后风把暑退秋林的细腻景致揉进句句诗文。宋人苏炯在处暑日感叹，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道出了暑热退散后那一缕凉意的珍贵。白居易写下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寥寥十字便将暑云渐消，秋风初至的画面铺展眼前。元稹则在咏二十四气诗处暑七月中勾勒出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的丰收图景。陆游更是直言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将处暑推为四季中最宜人的时节。处暑并非生机消散，而是燥热归于平和，暑气退得慢，凉意来得轻，恰如人生中那些从容的转折，不必急于告别，也不必忙着开始，不妨在晚风之中稍作休息，待月色升起，内心自会安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

1999的他来自彭佳慧，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伟松与黄义达共同作曲，很有回忆感的一首作品。1999的彭佳慧真的是唱了非常多的苦情歌啊，那张专辑叫说真的。而现在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彭佳慧就变得没有那么苦情，而且让你觉得很多的苦其实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无论是现在的他还是他的家庭吧，把几个小朋友养得那么好啊。但是不变的就是他唱歌还是能够把非常多细腻的部分，非常以前我觉得是很重啊，现在就是很轻盈的去表达那些情绪，而且让你觉得没有什么啊，就是那种四两拨千斤也好，或者说轻描淡写也罢，很多的事儿就过去了啊，就挺好的。杨子的杨说，刚刚听1000个伤心的理由，还有忘记你我做不到，就记得歌曲 MV 是公路上面秀大哥一个人边走边等，现在在等车的时候在路边都会想到这两首歌啊，那个画面真的是印象太深了。说到印象很深的画面，云听用户855847说，今年暑假印象很深的是老家的稻香，还有雨后泥土的味道。这几年在夏天回老家，到了傍晚都会跟爸妈去村庄周围散散步，走在田野间，整个人都很放松啊。另外你说你的名字还没有审核通过，我很好奇你起了什么名字啊，来跟我分享一下呗。大葱说，处暑节气还是很热，怎么回事啊？下午呢去就是这个字儿我怎么又忘了念什么了我记得好像上次你说的时候我就一愣啊，这次仍然是这个一愣，但是我印象中应该是读湖，是不是念湖，湖沱河畔。你说还有稍许的清凉，期待清凉的天气吧早点到来，或许是庄稼在努力生长，需要这个热力，所以我们还是给炎热一点时间。陈旺说，晚上好，我是高一新生，报到第一天，刚刚上完晚自习回来，听到主播的声音放松了很多。哇，高一的新生在8月还没有过完就已经开学了啊！哎呀，在音乐当中赶紧放松一下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22:26，这首歌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深呼吸来自范晓萱。里边说刚刚听到情深深雨蒙蒙的 OST， 现在又听到爱在他乡，哎呀太动听了。共同度过说晚上好，回听听到大家说吃的勾起了我的食欲啊，早上吃了这个艇仔粥，超多的品种啊，中午还买了虾凉粉草做的凉粉，下午吃了牛杂，总之这一天就是美食的味道啊，还去超市买了鲜奶酸奶等等等等。嗯，好，这个时间不说吃的了，真是的。

一笑倾城说，我家客厅透过阳台正好可以看见不远处山头的日出，我就经常坐在客厅看完日出才去睡觉。这是准备一宿不睡呀。不要啊。六七三说，本来这个夏天没有留下什么味道，今天来北京上午排了2个小时进国博，下午逛清华，明天还要去当好汉去长城啊，后天去故宫，这一圈下来感觉夏天的汗味应该留下来不少啊。哎呀，你暑假来北京那真的是，哎，肯定是见到很多的小朋友，博物馆里全都是小朋友啊，全都是过来游学的。云月海啊，岳云海说，这个夏天最珍贵的也是汗水的苦涩，因为每天坚守在将近40度的库房工作的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清楚，与其向上弯腰讨好，不如努力向下扎根啊，让自己骄傲，真好啊，就劳动的汗水努力做自己。说刚听到蔡淳佳陪我看日出啊，确实很美哦，难怪刚才一笑倾城说到日出哈。嗯，你说情深雨蒙蒙，歌曲一响起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如萍、杜飞、依萍、舒桓。哎，这首歌一出现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画面？这个夏天谢霆锋可没少上热搜啊。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了，
0: 下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你是的美好，张韶涵。22:54，今宵夜未眠。下个小时还有好听的歌，如果你不准备这么早睡觉，其实也不早了啊，快11点了。总之就是，如果你今天准备晚睡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小时继续聊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这个夏天有什么样的味道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纳百川说，我们家卧室一直有驱蚊花露水的味道，花香混合着果香、药香，还挺好闻的。哎，花露水真的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你只要一闻到就知道夏天来了，就是那种独特的，不让人讨厌的。而且你知道它一定会让你不被叮咬的啊，确实，我也很喜欢 Six God。Seven， 你说这个夏天和音乐最合拍的一次是昨天晚上佛山500演唱会，作为嘉宾，特别嘉宾，一起跟他合唱了《泪桥》《突然的自我》等金曲，散场之后都感觉比500唱的好多，玩的更嗨，哇，人家自我感觉很良好啊，好想听。阿秋睡觉吧，今天有孙燕姿的歌，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你啊，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啊。赤米白岩说，夏天的闷热还在持续，深圳的夏天要到11月份才结束。那夏天的味道记忆犹新的是上次在武功山闻到的泥土、马粪、青草、汗水混合起来的味道啊。大宝说，明天要开学了，现在有点不适应啊，明天下午还要开教师会啊。天哪，教师会哦，对，老师都会比学生提前一周去学校做一些准备工作的啊。对，我觉得你们先适应好吧，因为学生朋友们也有好多不适应。再美的长假也有结束的那一天啊。琼音说，这周把陶喆用女生英文名当歌名的歌都播了一遍了吧。哎，想想还真是啊。Catherine 昨天还播了啊。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在电台听到电台情歌是什么样的感受？来自 Caramel Way， 23:05今宵夜未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x Radio 音乐之声，晚上好，深夜好。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尤其是听到情歌，在电台听到情歌的感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海纳百川说，这个时间听到电台情歌，感觉穿越到从前吧，想起了20多年前第一次听这首歌，应该也是在 Music Radio， 那个时候在写作业偷偷的听，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你还在偷偷的听。是在玩写作业的时候偷偷听。

心墙，来自郭靖。段贤，你说这个夏天当了两次青少年田径比赛的裁判，看着那些孩子们啊，为了梦想拼命冲刺的样子，说实话，真的是会让我想到我曾经在上中学的那年夏天，也许就是这个夏天留给我最特别的味道吧，就是少年的味道啊。大鹅呀说啊，郭靖啊，哈哈，喜欢呀。另外你说郭靖发了新歌，然后也有某台在上音综啊，希望郭靖都能够把很多的情歌唱出属于他自己的味道。嗯，看到雪孩子说上小时尾巴听到遗失的美好，这首歌让我想到暗恋一个人啊，当时自己一个人在学校操场里戴着耳机走了一圈又一圈。哎，你们是不是也爱就是在学校操场上戴着耳机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走，都不知道天天圆圆圈圈走了多少圈。原来每个人都这么过来的啊。云云海说23点这个时段像是施了魔法一般，很多经典的旋律一出，真的就是一首接一首的来到自己的耳边，伴着静谧的夜色听，就觉得好温暖呀，被这些歌包围，就整个世界只有这些音乐陪伴你啊。Martin Zhang 你好，明天有两篇稿子要赶，破坏了此刻听歌的美感。

一生所爱，卢冠廷。之前听到的是叶倩文祝福。 Nicholas 说，像播了一首秋天思念的歌，距离第一次听到时光都过去了32年。哇，这首歌我现在听感觉心情有一点复杂。上周还写了一篇稿子，跟龙餐馆有关系，跟这首阿曼尼也有关系，但是还没发，也不知道会不会发。如果不会发，我该怎么跟你们交流呢？

把歌声交付梦想。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谢小的祝福，来自戴佩妮。李黑尔1982说，哇天哪，这真的是不想让大家睡觉的节奏。好吧，反正孩子们睡了，我就好好听完再睡吧。嗯，其实早十分钟晚十分钟的不影响啊。Terry 你说今天开车去罗浮山把老婆孩子接回来，开车累得很，晚饭没吃，8点多准备出去觅食的时候，深圳又下雨了，出门就落汤鸡那种，所以就在家听着歌喝了杯拿铁，喝完拿铁之后居然睡着了，只有黑咖啡能给我提神啊，其他的带奶的带糖的都是给我助眠的，是不是？爱乐 MC 说，下个月去新疆旅行，准备待个10几天，12天，算是家庭旅游团建啊，真好。我下周是计划带我们家的家庭成员去，不太远的地方吧，小小的团建一下啊，3-2天吧，也给自己放个松啊。阿秋还没有睡啊？你说发文案想选题，是不是就跟写周记一样？比写周记可难多了，写周记你就写写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好了。

这选题又得有立意，又得有落点，又得跟生活相关，又得跟音乐相关，又得挺不容易的啊。小鹿好好学习啊，以后不要干我们这个工作。Nicholas 说，音乐让我们平静，让我们时而悠远，时而思念，时而疗愈。我也想妹妹专营救生活。善行默侠说， Beyond 的歌听起来很有力量。陆小鹿说，欢迎来到龙餐馆，有一部分取景是在宁夏。哦对，是的，在那个石炭井拍摄，欢迎大家来宁夏赏美食，应该是赏美景品美食。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0: 在不在一起
1: 都是感情，
0: 都是感情。风衣来自孙燕姿，是的，日历一页一页的翻，翻到了八月底，翻到了8月23号，又是要跟大家说再见的一个星期天，马上要有7天见不到大家，但是八月最后一天我还会来，八月最后一天我还要上班啊，而且我们在9月份的调整，我时间不变啊，还是在这个时间，所以就，哎呀，就意味着我从8月31号一直要上到9月11号啊，对，要上十几天的班，嗯，哎呀，又是一个漫长的班啊。朋友们，嗯，你们可要给我点勇气，给我点力量。嗯，重启就是生活说，去年我的平均工作日时长是每天13到14个小时啊，今年稍微好一点，大概11到12个小时，班味儿重的都不想说话，就想睡觉。我是多么爱睡觉的人呐！哦天哪，重启就是生活在13到14个小时工作时间以外，还有时间跟我们闲聊一下下啊。哎呀哎呀哎呀啊！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家都很辛苦啊，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辛苦。嗯，不要说话，陈奕迅。当时这首歌对于云顶用户88。

855、847来说，高中特别喜欢，每次听到都能够想到那些寒冷的早上啊。那段是淡如播的啊，淡如姐，嗯，我会想办法跟你们交流。对，吃米白烟晚安吧。嗯，还有熊孩子吗？对，来吧，跟你们说晚安啊。这昵称没法起了，晚安。雪孩子、叶子在听歌，李小毛、Cici、呀友情、段贤、实在人在贵阳、小美，云听用户艺名是吧？还是名义？我忘了。我说我是齐天大圣，熊孩子吗？叶子在唱歌啊，说了啊 ，Terry、阿甘、安悦的 MC、何处不相逢、小茹，嗯，杨子的杨、扁头头扁、李小毛、西西，我祝你做生活，蓝天白云、大宝、Thomas JP、大鹅、岳云海、雪洞 Steven、还有 Steven 陈、Thomas JP、琼音、晨曦。青柿子说了啊，李海瑞982，大男孩晚安，杨子的杨晚安，还有大宝说了啊，我有点晕了，嗯，今天我睡到9点钟才起来，还行啊，阿秋晚安，开学快乐啊，小黑晚安，留言低声晚安，王景晚安，李斌晚安，这昵称没法起了晚安。还有没有念到的吗？一笑倾城晚安。没念到的我们就8月最后一天再说晚安啊。那天晚上我一定会满足大家，每个月月底给大家就是最后一个小时，就是能播你们想听的歌就播，嗯，对，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好吧。8月31号再见了，开心哦，下周朋友们。耶、yeah, 我要休假咯。哇，工作这么休假，休假终于要工作。人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高米。我最推荐的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这也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啊，几乎每周我都会去羽毛球馆打两次球。其实这也是我之前不太喜欢从事的一个运动项目，为什么呢？之前我会觉得它太充满竞技了，而且很多动作啊，包括一些小角度的小球都不太好接，这对于膝盖的磨损啊，包括动作的这种幅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有一定难度，就是玩起来不是那么的有趣。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来推荐这个运动呢？是因为我发现了它对身体的好处，而且就算是一些小角度的球或者对身体有一定的要求，其实并不难。羽毛球这个运动项目算是全民比较普及的一种运动项目，就是大家基本都会玩，就是它的入门的基础门槛并不是很高。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可能就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在玩的过程当中，譬如打混双、男双、女双的时候，需要大家来打配合，打一种站位和战术的时候，那这个有难度该怎么办呢？其实非常好解决。现在大家可能玩羽毛球也好，或者其他运动类项目的朋友都发现，有很多人是会组织这些活动的，而且组织者会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来给他们划分。譬如说，这边是娱乐局，那边是进阶局。那进阶局呢，就代表一些，譬如羽毛球达到二级甚至二级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了，就可以在这些场地里面跟一些高手来过招。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水平不够，那你可以参与这种娱乐局，那大家的水平呢比较平均，就容易玩到一起去。所以有了这样的设定之后，就方便更多的参与者根据个人的水平来参与不同的项目。总之呢，一旦打得多了，经验丰富了之后，你就会越来越爱上这个项目，就越来越喜欢玩。尤其是现在打羽毛球渐渐具备了一些社交属性，你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结交不一样的朋友。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一些啊，其实还有一个最本质的原因，那就是它是一个很有效的有氧运动方式。你在跑跳啊，在转身啊，在挥拍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其实锻炼到的不只是自己的心肺功能啊，包括身体四肢的协调能力啊，反应能力啊等等。总之呢，羽毛球就是一个很好上手也很好参与又具备一定娱乐度的运动项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最后呢，来听一首很好听也很欢快的适合运动的时候来听的歌，这就是来自维里安的玩游戏。我觉得大家呢，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项目，都可以抱着玩游戏的态度参与其中，享受健身带来的快乐以及带给我们身体的好的能量。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分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假装不爱吧。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安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猜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每一个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王嘉尔这首歌 LMLY。 7:04，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很久没有以王嘉尔来开场了哈，那在我们今天全新的周一，以这样的一首动感的歌曲开启我们 Music Radio 的直播陪伴。各位新周一早安，欢迎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先来听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好长
0: 的名字。

0: 那其实说到深奥问题，而且是梦寐以求的，我觉得大家都会往这个宇宙啊、太空啊这方面未解之谜、还有很多未知探索的地方去想哈、那果不其然，其实这首歌当中也是探讨了宇宙啊、AI 呀、包括人类情感的这些命运等等等等。
1: 是的啊，我们说到这个宇宙啊，还有我们可能还没有触及到的这个宇宙的一些星体啊、角落啊等等，其实跟今天这个日子还是有关的。今天是8月24号，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宇宙上有一个这样的变化，就是其实宇宙本身没有变化，但是呢，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发生了一点改变。之前的九大行星在2006年的8月24号的时候，去掉了一个冥王星，当时呢被降为矮行星。
0: 哦，
1: 对，
0: 2006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日子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哈。
1: 是的，反正就是你想成为几大行星这样的东西呢，你好像必须得满足多少多少条件。但是当时由于科学的发展，发现这个冥王星好像它在某一些方面，比如说在轨道上面，它这个轨道上面没有其他的一些干扰啊，清空一些小的星体啊什么的，这点它满足不了。所以那天好像冥王星就跟他以前的身份做了一个告别。
0: 那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点，其实跟我们这首歌还挺适配的哈。
1: 所以今天同样是20年过后的这一天，所以今天我们的歌里面就选了一些跟宇宙有关的，跟星体啊，跟这个比如说浩瀚的这种感觉有关的一些歌单送给大家。
0: 所以呢，你如果是这种天文爱好者，或者也比较喜欢研究这方面的事情的话呢，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哈，说说你对这个浩瀚宇宙、对浪漫星空的向往和所了解到的一些事情，还有或者跟这些宇宙啊、星空发生的一些小故事，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同时呢，我们也看看大家今天早上的问候吧，你们的新周一的留言问候，其实我们早早都收到了哈，大家再次问候大家，周一早安！我和孙杨呢，在北京的直播间也同步的问候大家。看到一位听友啊，这是叫做爱吃肉肉的狗狗，其实他很早就留言了，他说在北京终于可以来留言了，人在北京呢，开网约车的时候只能听。昨天呢，他的合同到期了，下午车交了，干了14个月的网约车司机，音乐之声呢却陪了我大半年了。今天开始开启新的人生，祝所有的听友们都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你看他干了14个月，其实说长也并不是很长，对不对？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开过的每一段路吧，都属于自己独特的一段人生经历。那一份工作的落幕呢，也预示着这个新的生活即将启程，所以呢也希望以后的工作、以后的前路都所得皆所愿。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人生当中就是要体验不同的人生阶段。
0: 是，
1: 我觉得这14个月的这个记忆啊，一定在你一生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没错，走过的每一段路，包括遇到的不同的乘客哈，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也算是人生当中的非常难得的回忆哈。
1: 是的，不同的工作经验其实就跟演员有点像，演不同的角色，
0: 不同的人生哈。
1: 为什么有人喜欢当演员？就是他觉得说可以体会自己原来的人生当中没有的那一条支线啊。
0: 是的，有的人可能愿意当这个网约车司机，除了为生活养家糊口之外，他也很感兴趣其中的与人交流这一部分哈。
1: 是的，
0: 对，你把它当成一种乐趣，挺好的。
1: 是的，祝你今后的一切更加顺利。
0: 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就是刚刚孙杨提到的，我们这样的一个20年前把冥王星
1: 降等为
0: 矮行
1: 星
0: 啊，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20年后我们再回望一下，听一些这样的作品在其中。
1: 来听跟星空有关的歌，这是孙燕姿的《克卜勒》。

0: 秋月。
1: 许嵩这首歌是老歌，
2: 听着老歌，看着留言，也欢迎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新周一早安，我是银子。
3: 早安，我是孙杨。
2: 这位朋友是 AB 重复说了，也许冥王星根本不在乎那个虚名呢。
1: 哎，是的，冥王星他肯定不在乎什么九大行星几大行星的，人家就是默默的在原地啊。这可能只是人类啊一种科学的命名方式。怎么说呢，这也同样印证了说这个宇宙的博大，其实对于人类的想法人家也没有什么在乎的啊。
2: 是的，我们这位听友说，一会儿会听到水星记吗？好期待。
1: 来了水星记。

0: 刚才你听到的是一首蔡米佑的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1: 对，刚有人说今天这个小时的歌单不像是银子拍的，怎么就不像我拍的了？哎，巧了，就是我排的。
0: 是的啊。
1: Zero 说了，周一早上天阴阴的，听着浩瀚宇宙的歌单，想象着上班路就是星际漫游的航道，红绿灯是脉冲星，而终点站不过是另一个星系里的暂歇点。你看，说的多好。愿大家在每一次暂歇后都能继续驶向更璀璨的星区，且总有归航的坐标。
0: 哎，看来这位朋友对天文还挺感兴趣啊。你知道小时候很多小朋友会订那个天文的杂志，
1: 是，
0: 或者是那种天文科幻杂志，里面就特别吸引人，其实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就是什么矮行星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特别奇幻，同时又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1: 对未知充满着想象和探索的欲望哈。然后小时候的梦想都是长大要当天文学家等等等等，可是长大以后却发现那条未知的路好难走 啊，
0: 还挺长的啊。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小朋友很多订那种小时候那种科幻杂志，或者是讲故事杂志，然后有家长就说，哎呀，看这种科幻的或者特别邪乎的这种东西好像没什么用，其实那可能是他打开这个领域的这个怎么说探索心，或者是就是那种好奇心的一个开关。
1: 对，
0: 所以小朋友好奇是非常好的一点啊。
1: 看什么都可以哈，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边界。
0: 看书，多看书。我们继续来看张震岳的感情勒索。

0: 扰、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咱们这个行星几大行星啊，慢慢的除了水星以外啊，这一小节我们又听到了木星，这是朴树的在木星。
1: 刚刚是不是有人在问啊，会不会听到在木星？哎，我们也刚好有。
0: 是的，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跟太空有一点点的关系啊，
1: 是
0: 20年前的8月24号这一天呢，这个行星当中九大行星当中有一个行星啊，重新给它定了一下等，所以呢就这样了，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啊。虽然说宇宙其实对人类的改不改名不是特别在乎，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恰好有一些跟太空有关的歌可以跟大家分享，
1: 而且宇宙的浪漫都是人类赋予的，对不对？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来留言你对宇宙的探索跟这个星系的一些连接啊，或者是你的喜好，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另外呢，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啊。嘿嘿哈说了，北京今天天气好阴沉啊，很怕下雨，但我赌一把不会下雨，骑车上班看看天气预报。
0: 哎，你起的稍微晚了点，你早点起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下了很长时间雨了。
1: 对，我和孙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都在下雨，在北京哈。
0: 是的，
1: 所以早上现在即将出门的朋友啊，也看看天气，也带好雨具啊，注意行车安全。
0: 是的，831这首歌是《我不想你想你了》。

0: 八三幺，我不想你，想你了。刚才好像有朋友提到了说831的歌刚响就来了啊，
1: 对，而且其实要提到浩瀚宇宙跟思念跟想念也可以有一万种连结的方式哈。
0: 对，我们中国人的对于宇宙的这个情绪的渲染，经常会用到一个意象，就是月亮。
1: 对、
0: 啊，就是什么伤心了看看月亮，开心了看看月亮，
1: 对，
0: 共婵娟了咱们也看看月亮、啊。
1: 是的，一切的思念啊、情绪啊，都可以跟宇宙、跟月亮、跟太空相连结。我们的抓猫鱼问：清风的太空会不会有呢？哎，你以为是点歌节目吗？其实我们都有准备哈，
0: 来听太空。是你

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跟大家分享一条电影方面的消息。8月23号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次的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杨千嬅的《火鸟》。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